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，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湖的辣肘，大湖的幽默，炙烤美容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虚竹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5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4: 哦，我也想当公主。
5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4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5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4: 不能太晚回家。
5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4: 哦，我明白了。
5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1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2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。

0: 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，不慌不忙，慌不忙，身着汉服，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鹏程七里，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程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0: 电信智选云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2: 电信暑期购机节，聚会燃不停，金榜题名，大礼包，福利全拉满。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，再享720G 超大流量，更有2000兆宽带，5GA 超多福利。暑期购机，认准中国电信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22到33度，南宁阵雨26到31度，泉州阴转小雨25到29度，宜宾多云转暴雨22到32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，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6: 我们就是火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吃烧烤想省钱，就上淮海购物优。6月6号起，苏超赶考日来。

0: 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1: 哎，你怎么不看路呀？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。
2: 啊，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。哎呦，小伙子，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？
3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，我这。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
0: 哎、如果失去生命，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4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事选员自己选，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: 小易管家，我想看动画片。
2: 小易管家，打开新闻。
3: 小易管家，给我推荐热剧。
4: 小易管家，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。
2: 视频通话，语音唤起，灵活便捷，海量影视，天翼之屏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5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6: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5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7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5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8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9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8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9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0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2: 早上9点，我是孙燕姿，今天也要加油哦，收听 KFM 就对了。
13: 919大台柱，
1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K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1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晴转小雨，21到32度。淮北晴转小雨，19到33度。宿州多云转小雨，19到33度。枣庄阴，19到30度。临沂阴转小雨，18到27度。连云港阴转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3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首 Hit FM， 听见原唱的伟大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0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0: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笑声点响了四面风。
3: 书是美丽的，
0: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，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。
3: 书也是热情的，
0: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，就一定能全力以赴。
3: 阅读是四季变化，春夏秋冬景色不断。阅读是时光荏苒，滚滚奔流，思想满载。阅读是人生足迹，不离不弃，与你相伴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吧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。

0: 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1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小雨转多云，12到18度，上海阴转晴，21到28度，杭州小雨转多云，20到30度，南京多云，19到33度，苏州多云转小雨，19到29度，郑州小雨转阴，16到27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，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，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2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3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全新的世界，它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不释手。
4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5: 别管我，
4: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。爱不释手。

0: 扛着你玩耍的爸爸，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1: 妈，我扶着您，来，抬腿，迈步，哎，对了，
0: 请你，爱，不是手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，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、擦桌子，还是正哄着孙子玩，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，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。您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，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，得扶着床。

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，上下楼梯啊，膝盖也是咔咔响，不敢使劲儿，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，蹲下去系个鞋带，上个厕所，再站起来那一下啊，得攒半天劲儿，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。很多人说啊，年纪大了就这样，但我跟您讲啊，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，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，在向您啊求救。软骨呢，就像车子的减震垫，用了几十年，磨薄了，磨碎了，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，酸胀疼响全来了。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。45岁以后呢，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，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，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。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。更关键的是啊，它的配方特别全，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，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，还额外添加了二型胶原蛋白、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，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，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，面面俱到。就这样的好东西，平时一瓶呢要149元，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，一瓶只要29元，29块钱60粒大瓶装，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。别犹豫，趁现在有货，赶紧把电话打进去，先把这个名额占住，您一下子啊就省了100多块钱。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，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，没负担。您问问自个儿哈，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、逛过菜市场了？不是您懒，是关节不让您动。现在呢，机会就在手边，拨通400710-2862，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。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，抢一个少一个。这会儿您一犹豫啊，等再打进去，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。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，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-2862，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。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，欢迎回来。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，热线就给打爆了，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。趁这会儿呢，咱缓口气，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。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，这东西怎么吃，能跟钙片一起吃吗？叔叔阿姨听好了哈，吃起来特别省心，每天2次，1次2片，嚼着吃，温水送都可以。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，就是关节营养素，跟您平时吃的钙片、维生素全都不冲突，放心搭配着吃就行。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，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，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，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。那我劝您呢，趁今天活动价，按周期啊把量备足，坚持着吃，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，早起不那么僵了，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。说到周期装啊，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，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，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-2862，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，自己算算这笔账啊，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。热线400710-2862，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，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听友很多啊，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。每天不到1块钱，换一副好腿脚，换一个自在的晚年，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。机会就在手边，电话就是钥匙，现在就拨打400710-2862。趁29元的名额还有，赶紧把它抓在手里，赶快拨打吧，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

0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3: 南拳妈妈，
4: 现在是上午10点，
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。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22到33度，南宁阵雨26到31度，泉州阴转小雨25到29度，宜宾多云转暴雨22到32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，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榜。
5: Hello， 各位上午好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宝石战枪火以失真电吉他铺底，融合港式摇滚与硬核说唱，将街头冲突升华为存在主义形式，暴力意象视为存在的困境隐喻载体，连续3周上榜，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位。

Zigzag 是早安全程操刀词曲的原创作品，歌词用冒险叙事隐喻突破困境，点燃火把照亮恶龙洞穴，把说唱的力量感灌进每个节拍，收藏5000加的热度，证明这股不服输的闯劲儿确实戳中了不少人。

梦话是盖周岩用童年记忆碎片勾勒出贫寒岁月里的父子羁绊，歌词将快乐跟温饱在自尊心里对抗的现实困境，与烟花藏在诗里总是带有遗憾的诗句的诗意哲思交织，构成一幅既真实又充满张力的成长图景。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三位，盖周岩《梦话》。

0: 痛苦的持续。
1: AK 刘璋520当天发布的新歌《心口不一》，精准捕捉年轻人嘴上说不要，心里想靠近的恋爱矛盾。流行说唱融合 R&B 曲风，用直白歌词把心口不一的甜蜜纠结唱得又真实又戳心。本周咪咕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4位， AK 刘璋《心口不一》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我们在一起，却没有眼神的交流。
2: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，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。
1: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，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。
2: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1: 放下手机，欣赏你身边的美好。
2: 关掉屏幕，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。
1: 你离开微博，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。
2: 停止刷屏，陪爸妈聊会儿天。心需要沟通，
1: 爱需要表达。
3: 爸爸妈妈，我爱你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继续带你解锁本周热门中文嘻哈。 Never Lose 由陆卓演唱，整首歌传递突破困境的力量，用手持麦克风成为钥匙的意象，诠释胜利不是服从规则，而是为迷失与勇敢的人站的骄傲。本周来到汽水音乐徐州收藏榜第6位。

0: 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八位，西里那一高欧阳弟弟一半一半，整首歌点破了爱情里最真实的矛盾状态，既想靠近又想逃离，一半爱一半恨才是成年人心事的常态。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声音，以沉稳节奏搭配忧郁温暖的旋律，讲述失恋后的挣扎与难以释怀的心情。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十位，马野海与你。
1: 最

0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晴转小雨，21到32度，淮北晴转小雨，19到33度，宿州多云转小雨，19到33度，枣庄阴，19到30度，临沂阴转小雨，18到27度，连云港阴转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榜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王力宏 Come What May， 整首歌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左右为核心，传递穿越变数的坚定承诺，延续了他将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音乐探索。本周咪咕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12位。

在华语说唱的坐标系里，曼妮达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她就像是从南方潮湿街巷里长出的冷艳玫瑰。这次她带回来的排尾后巷不仅是一首歌，更是一份私密且厚重的成长档案。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4位，曼妮达排尾后巷。

0: I'm not a foe。本周迷宫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十七位，沙一听《楚门的世界》。继续听到的声音将经典情歌注入新生代说唱基因，三位 rapper 用999朵玫瑰隐喻在黄土高原上倔强生长的梦想。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二十位，鱼头 Young Legal 王恩哲，999朵玫瑰。
1: 还没看

0: 世界，我要试着开口，谁被记住？
1: 他们还得扶我呗，关起的箱不是书作祟。DJ drop 的都在街头 ，real MC 在呼我呗。Update upgrade， 顽强的生命力伴随一束作对，要叫 focus on。

本节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听到 Tension 和王嘉尔的合作。直白歌词刻画出在欲望与真心失衡的关系，从夜色亲密场景逐步演变为情感博弈。活该二字既是叹息，也是对沉沦的清醒认领。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22位，活该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吃饭一个 APP， 打车一个 APP，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， 出去玩太累了。淮海购无忧，吃喝玩乐一个就够。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，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919 Hit FM，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每周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推荐。这是预言所诠释出的一首自我觉醒之作，歌词直击核心，用灰烬中站成山的意象，把伤痕转化为勇气的纹理。整首歌不讲道理，只用破茧成蝶的决绝告诉你，真正的光芒从不需要借助谁的光。预言，燕。

0: 让自己看见。
1: 这首《月牙》是 S Paper 包揽词曲的治愈之作，它以月牙为喻，讲述两颗心慢慢靠近的故事。小小的月牙亲口说，这一段段的经过，记录着心动与潮汐，也藏着人世间不变的烟。

接下来这首歌记录了城市漂泊者的爱情迷途，队长用地铁站、出租房这些城市切片，勾勒出当代年轻人在感情抉择中的孤独与挣扎。循环副歌向心底反复的自问，而九次怎么做选择的叩击，正是每个深夜辗转难眠的真实写照。队长同和，稍后您将听到雨晴919国风榜，下期见。

0: 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，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鲜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，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4: 现在是上午11点。
3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18度，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，杭州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，南京多云19到33度，苏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，郑州小雨转阴16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，
1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，和你分享国风歌曲。天后级的声线搭配大气国风编曲，诠释剧集里的宿命和风骨。本周 QQ 乐国风热歌榜第一位，王菲，主角。

空灵婉转的天籁唱腔，将江湖的孤意与绵长深情娓娓道来，意境悠远，氛围感拉满。本周听音乐，我们为歌榜第三位，周深。

婉转的戏腔搭配上了细腻的唱腔，诉说相思缱绻的中式心事，常年霸榜的国风热门歌曲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，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5位，刘珂矣《半湖沙》。

毛不易用醇厚的嗓音搭配舒缓治愈的国风编曲，将草木无言的深情细腻心境娓娓道来，旋律轻柔入心，氛围感拉满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持续上榜歌曲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3: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，海绵宝宝。
4: 池塘里有小鱼，下水捉几条呗。哦，糟糕，蟹老板落水了，我要去捞人。
3: 哦不，傻方块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快去喊大人，不去野外小河塘，坑塘深水藏隐患，同伴落水别慌张，立刻呼救找大人。
4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5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6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电影浅唱道尽了离别的愁绪，旋律的婉转萦绕在耳畔，氛围感十足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六位，赵乃吉《声声碎》。

独特的山歌改编赋予了曲目全新的生命力，磁性的嗓音唱响秘境豪情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7位，刘宇宁《天仙记》。

经典的国风对唱将《霸王别姬》的千年故事用歌声娓娓的诉说，戏腔与流行碰撞，传唱度居高不下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9位，薛之谦、张靓颖《霸王别姬》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5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户的辣炒，大户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请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家请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多云到阴，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22到33度，南宁阵雨26到31度，泉州阴转小雨25到29度，宜宾多云转暴雨22到32度，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，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，
6: 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关注网易云音乐国风榜，用多元旋律解锁中式浪漫与江湖意气。本周排名第一位，王朝1983朱旭，《我本江心向明月》。
7: 半日寒露，谁问

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二位，奇朵组合咏春。古风的词曲搭配温润唱腔，道尽江湖知己相伴的温情。本周排名第三位的是国风堂欧露《知我》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1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哎，章鱼哥，我们去游泳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哦吼
4: No， 别烦我，去找你爸妈，下水必须家长陪，独自玩水不能行。
3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，
5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6: 激动难以忘。

毛不易《一程山路》，舒缓的旋律搭配治愈的嗓音，勾勒山水间的悠然意境。当戏腔的婉转搭配了经典的民乐，演绎傀儡戏里的人间悲欢。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7位，引领阿杰《牵丝戏》。

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许嵩《庐州月》。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是看看主持的919中国民谣榜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4: 中午12点，我是孙燕姿，我很愉快，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0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，淮北阴，17到25度，宿州阴，18到25度，枣庄阴，17到25度。

0: 25度，临沂多云转晴，15到25度，连云港阴，17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从古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。919民谣榜。
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嘿、hey, 你好，我是看看，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，每周六中午和你一起聆听各大民谣榜单。陈鸿宇，杭州的雪，本周在网易云音乐民谣榜排名第8，上升3个位次。

苗小娜《我想有个院子》本周在榜单排名第33位，一首把当代人精神向往唱到极致的治愈民谣，没有复杂的编曲，只有最真诚的共鸣，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解药，听完就想立刻拥有一个院子，慢下来好好生活。柏松《偏南小镇》本周在网易云音乐民谣榜排名第11位。

0: 快来试试这款超好用的音乐格式转换器吧。开通会员后导出文件，就不会有烦人的广告语啦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2: 买吉利银河，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6-8789-3456。
3: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，不小心落入了人间。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。当别的孩子在静静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。也许他想说，
4: 我想微笑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渴望友情，却不知怎样沟通。
3: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，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1.9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搅一搅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。嘿，你好，我是看看，这里是搅一搅中国民谣榜。老狼同桌的你本周在酷狗民谣榜排名第12，上升11位。

张韶涵大小孩本周在榜单排名第25，上升19位。这是他的成长独白，坦言成长裹挟伤痛，不再纠结委屈对错，坦然接受内心的脆弱。赵雷《彩虹下面》本周在酷狗民谣榜排名第84，上升14位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，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；上海多云转阴，22到29度；杭州多云，20到31度；南京阴，21到31度；苏州多云转阴，20到29度；郑州阴，18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从古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新

0: 空。
1: 房东的猫，夏日入侵计划，真空，这首歌融合了前者的温柔细腻与后者的青春活力，两者的碰撞恰似夏夜拂面清风，唤醒藏匿心底的旧日悸动与细碎回忆。

陈粒留下，歌曲延续他一贯清冷随性的个人曲风，兼具现代诗自在松弛、贴近日常的文学质感，以温柔笔触描摹亲情，层层堆砌真挚的情愫，用温润暖意抚平离别带来的伤痛。二百，时光的故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3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，母亲，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，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水木年华启程，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，写进毕业别离。回望同窗朝夕相伴的岁月，没有浓重的离愁伤感，更多的是释然与祝愿。离别并非故事的终点，而是各自奔赴理想的起点。

房东的猫 New Boy， 歌词描绘着新世纪到来的美好憧憬，满是对未来热切的期盼。明天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开考，愿所有的考生放平心态，从容落笔，带着少年热忱奔赴崭新前程。陆先生乐队，我想当风，就一小 Hit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
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。

0: 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，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，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仙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3: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4: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。我是孙燕姿，呜、哦，好香哦！快点开动吧！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中雨19到27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，泉州小雨26到31度，宜宾阵雨转阴18到25度，大理多云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12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九一九 Hit FM，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2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2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3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4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3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4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3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？
4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3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4: 好嘞。
5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6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。淮北阴，17到25度。宿州阴，18到25度。枣庄阴，17到25度。临沂多云转晴，15到25度。连云港阴，17到25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，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就是。

0: I won't let go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2: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，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。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
3: 爱丽丝，爱丽丝，
2: 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4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2: 现在是下午两点，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，上海多云转阴，22到29度，杭州多云，20到31度，南京阴，21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阴，20到29度，郑州阴，18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胡辣椒，大胡溜，只淘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需煮少淘，吃少淘，都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。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1: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6-8789-3456。
4: 苏州四大园林，古朴雅致，真是不枉此行啊！贝贝到此一游。今天到故宫一游，果然是辉煌大气，不愧皇家风范。贝贝到此一游，不虚此行啊！万里长城好雄伟呀、啊！妈妈快看，真像一条巨龙。贝贝我到此一游。
5: 贝贝呀、啊，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，你都要说到此一游？
4: 妈妈，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，挂在嘴上，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。
6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中雨，19到27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，24到31度，泉州小雨，26到31度，宜宾阵雨转阴，18到25度，大理多云，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，12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2: 是人行道。
1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2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，只有走人行道，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1: 姐姐，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2: 是安全带。
1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2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1: 哥哥，喝完牛奶啦，盒子扔了吧？
3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1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3: 不行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。
4: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，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仙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我是后弦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。淮北阴，17到25度。宿州阴，18到25度。枣庄阴，17到25度。临沂多云转晴，15到25度。连云港阴，17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用音乐连接世界，919流行榜。
6: Hello， 各位下午好，欢迎收听本周的919流行榜，我是逍遥，带大家盘点当下最火的宝藏歌曲，拆解每首歌的上榜理由和爆火密码。首先我们走进 QQ 音乐的热歌榜，本周登顶榜首稳居第一名的是莫文蔚经典金曲《阴天》。这首发行于1999年的老歌，时隔20多年依旧横扫榜单，经久不衰，也是全网常年刷屏的氛围感神曲。

本周 QQ 音乐热歌榜排名第二的是刘珂矣《半壶纱》，作为国风禅意的歌曲，这首歌常年稳居古风榜单前列，也是国民度超高的治愈歌曲。

李荣浩《恋人》作为新晋热门情歌，这首歌精准拿捏了大众的听歌审美，旋律顺口好记，传唱度高，歌词贴合现代情侣的情感状态，加上李荣浩的超高唱功加持，上线之后热度持续飙升，迅速冲进 QQ 音乐热歌榜的前三，成为当下情侣走心单曲的首选。

本周 QQ 音乐热歌榜第四名来自杨丞琳《雨爱》，一首刻满青春回忆的经典老歌，下雨天必听的氛围感歌曲，自带青春滤镜和伤感氛围，清亮的嗓音，抓耳的旋律，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僧敲月下门，似乎也可。此二字用哪个更妙？
2: 哎，这俩字是我的，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就念兀伦吞枣吧。
1: 僧敲月下门，僧推月下门，此二字各有妙处，可取哪个字最佳呢？
2: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？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吃太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。
3: 快不一定等于好，囫囵吞枣终成笑柄，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。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，一点细心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919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好的，切换到网易云音乐的热歌榜，首先登顶榜首的是《玻璃》，来自 Garry's T。作为近期全网爆火的小众宝藏歌曲，温柔慵懒的港式 R&B 曲风自带高级感，旋律轻柔治愈，唱腔细腻温柔，氛围感极致松弛。

黎栋锦和张子豪《罗生门》来到了本周网易云音乐热歌榜单的第三名。这首说唱情歌凭借极具故事感的歌词，快慢结合的旋律成功出圈，加上短视频大量情感剧情、遗憾文案的剪辑，使用这首歌当作 BGM， 传播度持续暴涨，在网易云走心氛围榜单当中热度居高不下。还有本周网易云热歌第六名，言人中嗜好依旧稳居榜单前列，是公认的走心治愈神曲。

0: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。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2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，上海多云转阴，22到29度，杭州多云，20到31度，南京阴，21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阴，20到29度，郑州阴，18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用音乐连接世界，919流行榜。
7: 919流行榜，我是逍遥。听完了深情的情歌，我们来到汽水音乐的热歌榜，解锁氛围感满满的治愈老歌。首先是许巍的《时光》，这首歌主打岁月温柔、时光静好的氛围，适配旅行、通勤、放松解压等等的场景，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屏不断，凭借治愈的内核收获了超高的热度，霸榜汽水音乐热歌榜。

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。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，反而我经常都问你

广东爱情故事来自广东雨神。这首经典神曲自带年代回忆和市井的烟火气息，旋律简单顺口，歌词朴实真挚，唱尽了异地打拼青春爱情的无奈和坚守。同样听众共情度强，凭借超高的播放量成功登上了汽水音乐热门榜单。 H323 来不及爱你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摇好友赢大奖，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，拉新来上榜，上榜有福利，福利拿到爽。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，吃喝玩乐在徐州，就上淮海购无忧。
2: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，
3: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，
2: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，
3: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2: 放下手机，欣赏你身边。

0: 919 Hit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最后一个时段，再来三首全网刷屏的宝藏热门单曲。首先是阿四的《喜欢》，轻快温柔的小众甜歌，旋律清新治愈，甜度满分，歌词细腻温柔，描绘出暗恋心动的美好瞬间。

单。最后一首是来自宝石 Jam 的《枪火》，区别于他耳熟能详的抒情歌，这首歌自带超强的气场，节奏炸裂，旋律带感，独特的说唱风格，强劲的鼓点，燃感十足。我是逍遥，下期的919流行榜继续解锁更多的热门好音乐，下期见。

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，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、擦桌子，还是正哄着孙子玩，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，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。您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，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，得扶着床边揉个3-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，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，不敢使劲儿，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，蹲下去系个鞋带，上个厕所再站起来，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，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。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，但我跟您讲啊，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，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，在向您啊求救。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，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，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，酸胀疼响全来了。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，45岁以后呢，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，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，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。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，更关键的是啊，它的配方特别全，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，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，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、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，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，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。就这样的好东西，平时一瓶呢要149元，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，一瓶只要29元，29块钱60粒大瓶装，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。别犹豫，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，先把这个名额占住，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。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，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，没负担。您问问自个儿哈，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、逛过菜市场了？不是您懒，是关节不让您动。现在呢，机会就在手边，拨通400-710-2862，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。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，抢一个少一个。这会儿您一犹豫啊，等再打进去，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。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，手机拿起来拨打400-710-2862，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。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，欢迎回来。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，热线就给打爆了，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。趁这会儿呢，咱缓口气，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。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，这东西怎么吃？能跟钙片一起吃吗？叔叔阿姨听好了哈，吃起来特别省心，每天2次，1次2片，嚼着吃，温水送都可以。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，就是关节营养素，跟您平时吃的钙片、维生素全都不冲突，放心搭配着吃就行。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，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，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，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。那我劝您呢，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，坚持着吃，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，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。说到周期装啊，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，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，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您现在打进电话400-710-2862，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，自己算算这笔账。

码家里囤个周期装，能省下好几百块钱。热线400710-2862，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。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听友很多啊，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，把您困在家里，每天不到一块钱换一副好腿脚，换一个自在的晚年，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。机会就在手边，电话就是钥匙，现在就拨打400710-2862，趁29元的名额还有，赶紧把它抓在手里，赶快拨打吧，400710-2862，400710-2862。

0: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3: 南拳妈妈，
4: 现在是下午四点，
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8: 919天气报告，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中雨，19到27度。南宁阵雨转中雨，24到31度。泉州小雨，26到31度。宜宾阵雨转阴，18到25度。大理多云，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，12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0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。关爱眼健康，从你我做起。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11: 笑着，唱着，开心的，听我们爱的歌。919就是

0: 九一九黑带粉，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2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1: 哦，我也想当公主。
2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1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2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1: 不能太晚回家。
2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1: 哦，我明白了。
2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612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大火的辣炒，大火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嘉庆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嘉庆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
0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，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8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，淮北阴，17到25度，宿州阴，18到25度，枣庄阴，17到25度，临沂多云转晴，15到25度，连云港阴，17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吃烧烤想省钱，就上淮海购物优。6月6号起，苏超赶烤日来袭，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，点击我要领券，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，吃喝玩乐在徐州，就上淮海购物优。
2: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，
3: 来，就尝一口，没事儿的，就这一次。
2: 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精神会瓦解，你的身体会垮塌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家人住进茫茫黑夜。因为这一次，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。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，永远拒绝第一次，拥抱生命，拒绝毒品，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，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

0: 热线6106-8370-7800。
1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2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傍晚5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。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限制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，上海阴21到29度，杭州多云20到31度，南京阴21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，郑州阴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。

0: 101.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打竹板儿来科普，人生命要守护，掌握知识更靠谱。火灾起怕烟熏，口鼻捂住湿毛巾，身上起火地上滚，不成电梯往下奔，阳台滑下捆绳索，盲目跳楼会伤身，下暴雨泥湿流，危险之地是下游，逃离别顺沟底走，横向快爬上山头，野外宿营不选沟，进山一定看气候，遇地震莫心慌，远离外墙和门窗，桌子床下家具旁，相对安全可躲藏，地震过后再撤离，莫贪财物回危房，下雨天防雷击，树木金属

0: 要远离，空旷野外无处避，双脚并拢是第一，下蹲低头手抱膝，切记不可打手机，防患危险于未然，祝愿人人都平安，生命安全重于泰山，
1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Love this.
2: 对对。

0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，不慌不忙，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桐城七里。
1: 绿箭 A2 型牛奶，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β 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2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0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，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，19到27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，25到33度，泉州小雨，26到31度，宜宾阵雨转阴，18到25度，大理多云，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，12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吃饭一个 APP， 打车一个 APP，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， 出去玩太累了。淮海购无忧，吃喝玩乐一个就够。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，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。
2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哎，你怎么不看路呀？看把我们家孩子撞。

0: 放的。
1: 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，我。哎呦，
2: 小伙子，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？
1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，我这。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哎哎，
3: 如果失去生命，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上汽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需煮少烤，吃少烤，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0: 上汽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。怪味鱼把责任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4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。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，广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5: 绿箭 A2 型牛奶，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0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6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7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。
6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。
7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8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9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到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0: 晚上6点，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，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。至于你呢，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。我是周杰伦。
11: 919大台柱，
1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1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，淮北阴17到25度，宿州阴18到25度，枣庄阴17到25度，临沂多云转晴15到25度，连云港阴17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6月6全国爱眼日，好视力温馨提醒：多吃果蔬，长远眺，远离蓝光与疲劳，适度用眼，劳逸结合，给眼睛做套保健操，拥抱清晰好世界。
1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，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，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，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3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4: 据统计，97%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。
5: 过生日那天，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，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。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。
6: 哎，试试呗，过生日嘛，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？尝一口。
7: 爸妈离婚以后，我就开始逃学，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，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。
4: 我们需要朋友，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。慧眼识人，远离独友，
8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：“不慌不忙，慌不忙。”身着汉服，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鹏程七里。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限制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，上海阴21到29度，杭州多云20到31度，南京阴21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，郑州阴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哎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摇好友赢大奖！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，上榜有福利，福利拿到爽！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，吃喝玩乐在徐州，就上淮海购无忧。
2: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？
3: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，在朋友聚会上学的。
2: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？
3: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，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。
2: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？
3: 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不打死我。
2: 抽烟的同学多吗？
3: 也不少，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。
2: 知道抽烟有害吗？
4: 我还小，抽的也不多，应该没事儿吧。
3: 没事的，那么多大人抽呢，我爸也抽，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，该有点男人的样子。
5: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，你可以做到。
6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，
2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3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5: 现在是晚上7点，
4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919天气报告，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。

0: 要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19到27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，泉州小雨26到31度，宜宾阵雨转阴18到25度，大理多云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12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
4: 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3: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。
5: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，更是心灵的远足。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，体会每一处起伏，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。学会静心，学会细品，学会沉思，就这样阅读，就这样生活。
6: 当旋律成为光影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，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，淮北阴17到25度，宿州阴18到25度，枣庄阴17到25度，临沂多云转晴15到25度，连云港阴17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晚安，望路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2: 吃烧烤想省钱，就上淮海购物优。六月六号起，苏超赶烤日来袭，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，点击我要领券，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，吃喝玩乐在徐州，就上淮海购物优。
3: 讨厌这工作。

0: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，
1: 这不是我该做的，
2: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
0: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。
1: 老板，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，
2: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。
0: 第三步，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。
1: 别理他，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，
2: 切，他就是小人得志嘛。
0: 最后一步，必杀技。
2: 我讨厌这份工作。
3: 如果不想这样，其实也很简单，职场不是战场，工作也是生活，爱上工作，乐享幸福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痛如刀割，甚至面临瘫痪，面临着关节置换，想想都揪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给您免费贴敷，免费体验，让您放心感受，安心使用。那大家一定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案，到哪儿去找，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。那您一定要记好，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。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鲜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，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户的拉肘，大户的优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虚竹烧烤，实烧烤，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0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，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限制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，上海阴21到29度，杭州多云20到31度，南京阴21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，郑州阴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
9: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3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全新的世界，它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不释手。
4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5: 别管我，
4: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。爱不释手。
3: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，岁月稀释了激情，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。夜深又一更，他们依然护着你。
6: 爸妈回去吧，放心吧，
3: 爱不曾释手。
4: 如今他们老了，白了头发，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，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7: 妈，我扶着您，来抬腿迈步。哎，对了，
4: 请你爱不释手。
8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，19到27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，25到33度，泉州小雨，26到31度，宜宾阵雨转阴，18到25度，大理多云，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，12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2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，
2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3: 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

0: 哎，这个，
1: 这个，还有这个。
2: 哎，哥哥哥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就够了。
1: 哥是有身份的人，点俩菜太没面子了。
2: 哥，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，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。
1: 有这么一说呢？
2: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，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。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，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。
1: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。
2: 没关系，打包就行了，晚饭都有着落了。
1: 行啊你，得，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。
2: 哎，干杯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晚上九点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蚌埠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，淮北阴17到25度，宿州阴18到25度，枣庄阴17到25度，临沂多云转晴15到25度，连云港阴17到25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，电话6612。
3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。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4: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，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。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
5: 爱丽丝，爱丽丝。
4: 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6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7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，上海阴21到29度，杭州多云20到31度，南京阴21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，郑州阴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36乘以18等于等于，
2: 你怎么这么笨，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。
1: 你总是训我，我太紧张了，越紧张越出错。
3: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，请扪心自问，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？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，加一点耐心，减一些脾气，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，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。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，你做到了吗？彼此尊重，一起成长，孩子，你慢慢来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不出。我是后贤，现在是晚上10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，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地间止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，19到27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，25到33度，泉州小雨，26到31度，宜宾阵雨转阴，18到25度，大理多云，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，12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二叔，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？
2: 哎，太阳才露头，你就回家睡觉啊？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。
1: 这不刚下桌，多赢两把，过好日子了。
2: 自古赌博场，输赢一场空。金窝银窝不够赌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。大侄子，一辈子可长了，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。
3: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2: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，赌徒赢了几步，输了一路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，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19到26度，淮北阴，17到25度，宿州阴，18到25度，枣庄阴，17到25度，临沂多云转晴，15到25度，连云港阴，17到25度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2: 是人行道。
1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2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，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1: 姐姐，

0: 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1: 是安全带。
0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1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0: 哥哥，喝完牛奶了，盒子扔了吧？
2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0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2: 不行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。
3: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午夜11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局部雨量中等。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2到26度，上海阴21到29度，杭州多云20到31度，南京阴21到31度，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，郑州阴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2: 我跟您说啊，现在是真痛快，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，又顺畅又舒服，那真是来去自如啊，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。
3: 师傅，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。
2: 嗨，我说的哪是这路啊，我说的是我的肺，自从我戒了烟，呼吸就舒服多了。
4: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、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，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。早一天戒烟，早一天畅快呼吸。
5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，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。

局部雨量中等，明天白天阴到多云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长沙小雨19到27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，泉州小雨26到31度，宜宾阵雨转阴18到25度，大理多云16到28度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1: 现在是午夜12点，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哎，张老师，
2: 哎，
1: 问您个事儿啊。
2: 您说，
1: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？
2: 没急事儿的时候，我都排队。
1: 啊，您的意思是，要是有了急事儿，就能插队加塞儿了？
2: 那上班要迟到了，生病着急看医生，出差赶着登飞机，一看老长的队，我这心里一急呀，就全靠本能了。
1: 照你这么说，排队就是慢，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？
2: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
1: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，哎，你想快也快不了啊。
2: 你说说看。
1: 你看啊，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，门一开你就往里冲，车里的人下不去，一着急也往外挤，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，大家都得迟到啊。
2: 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。
1: 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你赶着登飞机，哎，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？
2: 嗨，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？
1: 其实啊，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。
2: 我怎么没发现呢？
1: 我跟你说说啊，你晚点登机，大家都安顿好了，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，哎，那感觉有多好啊。
2: 没错，
1: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，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。先生，我来帮您放行李吧。哎，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？
2: 哎，还是守规矩好。
1: 对了，加塞插队啊，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。
2: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。
1: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。
2: 得嘞，以后啊，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。

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，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用音乐和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一点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九一九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，不小心落入了人间。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。当别的孩子在竞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。也许他想说，
2: 我想微笑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渴望友情，却不知怎样沟通。
1: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，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这首歌，快睡吧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2: 我们在一起，却没有眼神的交流。
3: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，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。
2: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，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。
3: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4: 快放下手机，欣赏你身边的美好。
5: 关掉屏幕，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。
4: 离开微博，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。
5: 停止刷屏，陪爸妈聊会儿天。
3: 心需要沟通，
2: 爱需要表达。
6: 爸爸妈妈，我爱你。
7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平复一下心情吧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.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2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1: 哦，我也想到公主。
2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1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2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1: 不能太晚回家。
2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1: 哦，我明白了。
2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，但我可以闻到花香。
2: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，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。
1: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，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。
2: 我们虽有不同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。没有怜悯，只有平等。

0: 凌晨三点，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。我是周杰伦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0: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笑声点响了四面风。
1: 书是美丽的，
0: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，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，
1: 书也是热情的。
0: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，就一定能全力以赴。
1: 阅读是四季变化，春夏秋冬景色不断。阅读是时光荏苒，滚滚奔流思想满载。阅读是人生足迹，不离不弃与你相伴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吧，
2: 用音乐和世界。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讨厌这工作，
2: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，很简单，请按下步骤操作。第一步，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。
3: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，
1: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
2: 第二步，变得自卑或者自大。
3: 老板，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。
1: 就这点活，我用脚都能干完。
2: 第三步，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。
3: 别理他，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？
1: 切，他就是小人得志嘛。
2: 最后一步，必杀技。
1: 我讨厌这份工作。
4: 如果不想这样，其实也很简单，职场不是战场，工作也是生活，爱上工作，乐享幸福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四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，骗取同情，掳走了师傅。
2: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。
1: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，欺负山神，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。
2: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。
1: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。
2: 那只是个意外。
1: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，擒住八戒，好一番羞辱。
2: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。
0: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，也许会有出息。待我教他一步一拜，痛改前非吧。
3: 一味纵容袒护，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。教他明辨是非，遵纪守法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。
4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我上网。
1: 我也上网。
0: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，
2: 我们传播谣言。
0: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
2: 我们吐槽骂街。
0: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，
2: 我们围观起哄。
0: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，
2: 我们攻击别人。
0: 我上的是互联网，
2: 我上的是互来网。
3: 互联网很大，容得下自由，容不下胡作非为。让我们善意上网，文明在线，
4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九月份，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
0: 我是周杰伦，现在是清晨五点，这么早起来干嘛呢？再睡一下吧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哎，你怎么不看路呀？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。
2: 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。我
3: 小伙子，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？
2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。我这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哎哎，
4: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还是不敢放下，明知听不到回答。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

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，你会跟我一起吗？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一九 Hit FM。
1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2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1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2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1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？
2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1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2: 好嘞。
3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
0: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才清晨六点，一起运动吗？不错不错，这份精神值得嘉许，记得继续保持哦。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中雨19到30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，泉州小雨25到31度，宜宾阵雨17到26度，大理多云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
2: 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1: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。
3: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，更是心灵的远足。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，体会每一处起伏，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。学会静心，学会细品，学会沉思，就这样阅读，就这样生活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5到26度，上海阴21到28度，杭州多云21到29度，南京阴21到32度，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，郑州阴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2: 是人行道。
1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2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，只有走人行道，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1: 姐姐，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2: 是安全带。
1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2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1: 哥哥，喝完牛奶啦，盒子扔了吧。
3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1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3: 不行，

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、僵硬、麻木所困扰，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，转头困难，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，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，腰椎突出直不起腰，膝盖肿痛走不了路，酸麻肿胀

0: 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龙骨堂苗方骨贴，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？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？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，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？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，先免费贴敷，先免费感受，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，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。颈椎、腰椎、肩膀、手指、膝关节、肘关节、脚踝、脚腕全程呵护。苗医对颈椎疼、腰椎疼、骨刺疼、膝盖疼、肢体麻木、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。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，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，使得苗药纯净，活性十足，仙药入方，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，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，药材好，筋骨体验才更好。筋骨缠身苦，苗药来呵护，直达老病根。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，马上到这儿来。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。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，85870888。
1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早上7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，阴转小雨，19到27度，淮北阴，18到27度，宿州小雨转阴，18到25度，枣庄阴，17到26度，临沂晴，16到25度，连云港阴，17到2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，真是不枉此行啊！贝贝到此一游。今天到故宫一游，果然是辉煌大气，不愧皇家风范。贝贝到此一游，不虚此行啊！万里长城好雄伟啊，妈妈快看，真像一条巨龙。贝贝我到此一游。
2: 贝贝呀，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，你都要说到？

0: 此一游。
1: 妈妈，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，挂在嘴上，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观者，刻意拘谨的旁观者。爸，请你从此安心，待在我的歌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2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。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3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，别着旧日时光。城下城的文化遗址，藏着历史的绚丽。戏马台的风，仍吹着汉时的气度。黄楼边，护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：“不慌，不忙，慌，不忙。”身着汉服，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

0: 文脉，同城七里，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2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2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多云转晴，15到26度，上海阴21到28度，杭州多云21到29度，南京阴21到32度，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，郑州阴18到2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吃饭一个 APP， 打车一个 APP，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， 出去玩太累了。淮海购无忧，吃喝玩乐一个就够。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，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。
2: 主板来科普，人生命要守护，掌握知识更靠谱。火灾起怕烟熏，口鼻捂住湿毛巾，身上起火地上滚，不乘电梯往下奔，阳台滑下捆绳索，盲目跳楼会伤身，下暴雨泥湿流，危险之地是下游，逃离别顺沟底走，横向快爬上山头，野外宿营不选沟，进山一定看气候，遇地震莫心慌，远离外墙和门窗，桌子床下家具。

0: 旁，相对安全可躲藏，地震过后再撤离，莫贪财物回危房，下雨天防雷击，树木金属要远离，空旷野外无处避，双脚并拢是第一，下蹲低头手抱膝，切记不可打手机，防患危险于未然，祝愿人人都平安，生命安全重于泰山。
1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好，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、云龙万达店，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0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2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669。
0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4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5: 我是霍海泉，现在是早晨8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618盛会开启，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9: 919天气报告。
10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，转阴到多云，风力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，中雨19到30度，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，泉州小雨25到31度，宜宾阵雨17到26度，大理多云16到28度，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1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2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1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